0: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先喊壮军，若观其若观其路长矣，军不见半边，举旗举旗举旗。

0: 单言。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呗。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嘘，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拉
1: 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一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

0: 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禹州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 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燕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燕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4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

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合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

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羽南星，羽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羽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净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

0: 控制。
1: 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

一家。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

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

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

要大词典在，全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全虫分为南全虫和北全虫两个规格，南全虫主产河南，北全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全蝎称会全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花序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5: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

生根。结果还要去上班，挤出微笑不难看，心动一次我输的太惨，故事也并不短暂，至少有

事业并不短暂，至少有几年陪伴，为什么还有遗憾？习惯你所有习惯，有时也理所当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河南省惠安堂药业有限公司与中联社与河南省悦乐千家药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签约，签约仪式结束后还开展了金融政策宣讲。
6: 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期间，2026惠市合作暨许昌中药产业科技赋能专项行动在我市举办，活动搭建产学研精准对接平台，本土药企带着中药材检测、品质管控、标准化种植等一线技术难题问诊专家，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瓶颈，推动禹州中医药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5: 9月20号下午，中药材产业核心议题圆桌交流会、科技成果路演暨企业技术需求对接会在市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河南华夏药材、大汉药业、润红本草制药、中瑞农业园林等十余家禹州本土中医药企业齐聚现场，围绕中药材快速检测、品质溯源、加工工艺优化等生产难题

0: 与高校专家面对面交流研讨。本次活动由河南省科协指导，许昌市科协主办，许昌学院与中市科协联合承办。活动特邀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许昌学院专家到场，聚焦中药材绿色种植、精深加工、药材真伪鉴别、质量检测、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围绕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药食同源产品开发、智能检测应用等课题分享技术方案，现场为企业破解技术堵点。
1: 药食同源的产品的加工这个标准化这一块，我感觉是需要再进一步提升。我们和企业也进行了交流啊，这比如说团体标准的制定啊，团体标准的这个实施，这些的可能有助于咱们的行业的生产企业的和自律产品的质量的提升。针对企业发展的焦点和热点难点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这个宏观研发啊，逐步促进企业产业的发展。
2: 这次回市合作科技赋能专项行动，为我们本土医药企业搭建了非常优质的产学研交流平台。通过和高校专家面对面对接，我们精准找到了企业在药材种植、精深加工、质量检测等方面的技术短板。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转化本次研讨成果，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持续提升道地药材品质和产业市场竞争力，全力助力宇宙中医药产业科技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0: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依托宇宙千年药都产业根基，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把高校科研资源引入产业一线，八项解决中药材检测、品质管控等共性难题，通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推动传统中医药产业向现代化、科技化、品牌化跃升，为宇宙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9月21号，宇宙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山货乡楼陈村举行，标志着我市首个法定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以来首个法定宣传周，时间为9月21日至27日。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中心主办，山货乡政府承办。启动仪式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共促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仪式上，市教体局、山货乡、南街社区分别做经验交流发言，从校园民族团结教育、基层阵地建设、社区治理服务等角度，系统展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亮点成效，为全市常态化创建工作提供借鉴示范。
3: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了民族团结宣传周启动仪式，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后咱们各族乡亲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邻里互帮互助，以后我也会当好宣传员，维护民族团结，把我们村建设得更好。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实地观摩山货乡楼陈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成果，详细查看主题广场阵地建设、氛围营造、制度落实等基层创建工作情况。
4: 我们将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推动民族团结普法宣传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持续讲好宇宙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进群众五个认同，凝聚团结奋进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0: 时候。
1: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2: 啊，那边是深水区，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1: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3: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经与粥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2: 这话怎么讲？
1: 糊涂到家了。
2: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2: 告诉您，记住了，
1: 这是
2: 猪猪侠大战
1: 啊，
2: 黑猫警长。
1: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就是说个绕口令啊，贯口啊。
2: 气死我了！他凭什么呀？我就不信了。
1: 哟。小九，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生气呀？
2: 还不是那个王小毛。
1: 王小毛又怎么气着你了？
2: 嘉靖叔叔，我和王小毛，我们俩一直都是好朋友吧？
1: 这没错啊。
2: 好朋友就得干什么都在一起，说话算数吧？
1: 这是一定的呀。
2: 可是王小毛说话不算数，把我给坑了。
1: 他怎么坑你了？别着急，你慢慢说。
2: 我们俩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保持在班级的前两名的水平，这事儿您知道吧？
1: 我知道，一直是班级的第一和第二，不过都是倒数的。
2: 哎，倒数都没关系，我们稳定啊。我们俩说好了，就这样保持下去。他一直倒数第一，我一直倒数第二，这样每回我妈妈问我考试成绩的时候，我就能说我的成绩很稳定，王小毛一直排在我后头呢。
1: 这是拿王小毛当了挡箭牌了。
2: 您说就这样一直稳定下去不是挺好的吗？
1: 倒数第一第二还好呢。
2: 后来王小毛说话不算数，他的成绩不稳定了。
1: 怎么了？
2: 前面两次考试他的成绩从倒数第一一下子窜到了倒数第十名和倒数第十五名。您说他这一下子退步了这么多，我多难受啊。
1: 你别难受了啊，他从倒数第一变成了倒数第十名和第十五名，这可不是退步，这说明他的成绩在向上迅速的提高啊，这是好事儿啊。
2: 什么好事啊？他提高了我怎么办呢？我的成绩不就成了全班倒数第一了吗？这回考试回来，我妈冲着我大喊：小九，你瞧瞧人家王小毛学习成绩提高那么快，这回你成倒数第一了，你这个小混蛋，下回要还是倒数第一，我就把你的腿打折。

0: 你妈妈是真生气了。
1: 您看，王小毛说话不算数，多让我妈妈生气啊。
0: 是他让你妈生气啊？你要是学习成绩上去了，你妈妈不就不生气了？
1: 您说的对，嘉靖叔叔，我应该提高学习成绩。我呀，努力刻苦的用功读书，认真的学习古人的学习方法。
0: 古人的什么方法呀？
1: 我听说古人有一个砸了墙把人家给偷光了的人，学习可好了。
0: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凿壁偷光。
1: 反正就是在墙上凿个窟窿，借人家的光来看书。
0: 你们家又不是没有电灯，干嘛还要凿壁偷光啊？
1: 您不知道，肯定是偷来的光看书记得牢，所以人家才凿墙的。
0: 这不是瞎琢磨吗？
1: 到了晚上，我把我小屋的门关上，拿了爸爸的螺丝刀和榔头，就在墙上凿开了。
0: 这是要搞装修啊？
1: 咔咔咔咔咔咔，这墙上的石灰啊泥土啊哗哗的往下掉啊。
0: 你歇会儿吧。
1: 不行，为了学习，为了超越王小毛，哪能说歇就歇呀。您还别说，凿了一个多小时，啪嗒，又掉了一大块石头，那墙上被我凿了一个窟窿。
0: 嚯，你可真厉害，有光进来了吗？
1: 没有。
0: 那有什么呀？
1: 有一只眼。
0: 那什么？
1: 紧接着那只眼变成了一张嘴，那张嘴还说话了呢。
0: 说什么？
1: 小九，你这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凿老娘的墙干什么？
0: 啊，凿到你妈那屋了？
1: 我忘了看墙那边是谁了。我妈跑过来给我这一顿揍啊，把我都打成肉包子了。
0: 那还不狠揍吗？
1: 我妈临走前跟我说，小九，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0: 这回老实了吧？
1: 那不行，什么样的阻碍也没有办法阻拦我前进的脚步。
0: 你还要干嘛？
1: 我听人家说，古人为了让自己看书的时候不犯困，保持精神，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
0: 这叫锥刺骨，这可疼啊。
1: 疼算什么，只要能够超越王小毛，再疼也不怕。正好刚才凿墙的螺丝刀还在，我坐在桌子前举起螺丝刀就往下刺。我刺我刺我刺刺不下去啊。
0: 怎么刺不下去啊？
1: 那螺丝刀那么尖那么长，刺到腿上得有多疼啊。
0: 你不是不怕疼吗？为了超过王小毛，再疼又算什么呢？
1: 对，我就是要超过王小毛，疼一点算什么。我举起螺丝刀，心一横，眼一闭，大叫一声嗨。就在螺丝刀马上要刺到大腿的时候，我的腿也不知怎么的，不听使唤的就往旁边一闪。
0: 这是怕疼吓的。
1: 只听咔嚓一声。
0: 怎么了？
1: 我手上使的劲儿太大了，螺丝刀正好砸到椅子上，再加上我身子一弯，那椅子支不住，咔嚓一声就散架了。我一屁股哭嚓就坐到地上了。
0: 好嘛，锥刺骨改了坐地炮了。
1: 我这屁股摔的呀，差点没变成八瓣的。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屋门又开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妈妈听到我摔在地上的声音，推门进来一看，我在地上坐着，手里还拿着螺丝刀呢，就冲我又喊上了。小九，你这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拆椅子干嘛呀？
0: 这是拆椅子呀。
1: 我妈过来又是给我一顿揍，把我都打成花卷了。临走前她还说。
0: 说什么呀？
1: 小九，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我就把你的腿打折。
0: 得，这回你该老实了吧。
1: 那还行，这么一点困难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了超越王小毛，我必须在胜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0: 你还怎么前进呢？
1: 我听人家说， 古人为了让自己读书不犯困，保持精神，还得把头发吊到房梁上。
0: 这叫头悬梁，你要学这个呀？
1: 没错，我把原来当裤腰带用的那根跳绳找出来了。
0: 好嘛，那绳子还留着呢。
1: 把它从灯管上头穿过去，然后我踩到凳子上，拴了个绳子套，然后打算捋一绺头发出来，放到绳子套里。正在这个时候，我小屋的门又开了。
0: 这怎么回事？
1: 我妈刚好切了一盘梨给我送进来，一边推门一边说：“小九啊，你尝尝这个梨。”她正好看见我把头发往绳子套里放呢。
0: 正是到关键的时候啊。
1: 这一看不要紧，我妈还以为我要上吊呢，就听她大喊一声：“小九！”我正全神贯注地放头发呢，冷不丁这么一声，吓得我脚底下没留神，凳子就给踹翻了，我的身子就悬空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手里还攥着绳子呢，我身子往下倒，手往下一拉，绳子就把屋顶上的灯管给拽下来了，稀里哗啦，咔嚓，啪，灯管正砸在我脑袋上，当时就起了馒头那么大的包，疼得我直学蛐蛐叫。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
0: 好嘛，瞧这份乱呐。
1: 我妈妈走过来抱着我就哭啊，小九啊，是妈妈不好，不应该逼你学习呀，可你也不能想不开呀。
0: 得，你妈以为你上吊自杀呢。
1: 我冲我妈笑了笑说：“妈妈您别伤心，我没上吊，我呀是学古人揪头发学习呢。”嘿嘿，我妈一听终于明白了，不过这一明白可不要紧。
0: 怎么了？
1: 她又冲我喊上了：“小九，你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你揪头发干嘛呀？”说完又是给我一顿揍啊。
0: 得，一晚上挨三顿打。
1: 把我打的呀跟烙饼似的。
0: 包子、花卷、馒头、烙饼，你妈打你一顿你就变一回主食啊。
1: 哎呀，您说我想好好学习怎么就那么难呢？哎，我怎么才能超过王小毛呢？
0: 小九，你想好好学习这是好事，可是你不能瞎闹啊。像你这样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都是不可取的，根本不能学。王小毛学习进步一定是采用了合理的学习方法，你应该主动去请教请教他呀。
1: 请教王小毛？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他原来是倒数第一，我是倒数第二，我还比他学习好呢，现在让我去请教他，我多没面子呀。
0: 嗨，这时候你知道要面子了，学习成绩上去了才是真有面子呢。再说了，你请教王小毛有什么丢面子的？想当初就连古时候的孔子还照样向别人不耻下问呢。
1: 孔子就是那个斤斤计较、尽善尽美的孔子吗？
0: 对呀，就是他。
1: 怎么他还不耻下问呢？不吃东西怎么还到处瞎问呢？
0: 别胡说八道的，是不耻下问，是一个成语故事。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孔子去鲁国的太庙看鲁国的国君祭祀典礼，刚一到了那里啊，他就跟别人问这问那，旁边的人就说了：“这个孔子可真是的，都说他是个大学问家，我看也不咋地嘛，看见这也要问，看见那也要问，根本就没有一个学问家的样子嘛。”后来呀，这话让孔子知道了，
1: 他肯定特生气吧。
0: 孔子不但没生气，还说：“呵呵，这很正常嘛，再有学问的人也一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儿，不论是谁，只要遇到了自己不懂的事情，就应该向别人请教。”
1: 这个孔子可真大度。
0: 后来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孔宇，去世了，国君给了他一个文公的称号，这个称号在古代可是非常高非常高的称号了。 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子贡就很不理解地问道：“老师，孔宇凭什么获得文公的称号啊？”
1: 这回孔子怎么说？
0: 因为他以前不论什么问题都主动积极地向别人请教，哪怕是向比自己学问差地位低的人询问，也丝毫不觉得羞耻没面子，所以他才衬得起这个文公的称号。后来人们把孔子的这番话形成了一个成语，叫不耻下问，就是说向别人积极的询问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
1: 哦，明白了。
0: 你看，原来王小毛比你的学习差，现在学习进步了，你就应该向他讨教学习的方法，这根本没什么不好意思丢面子的嘛。
1: 好的，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嘞。
0: 你干嘛去？
1: 我这就去找王小毛，找他瞎问去。
0: 又错了，那是不耻下问。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都包括绕口令啊。
2: 爱苹果的不吃梨，爱吃橘子的不吃橘子皮。
0: 嗨，谁吃橘子皮呀？
2: 肝胆子布。
0: 那叫邯郸学步。
2: 哈，邯郸学步啊。对，
0: 我说的就是斑马。
2: 你怎么跟我学啊？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2: 让成语学习变得更好玩。
0: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3: 听相声，学成语。
0: 这相声啊，有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叫对口相声。
2: 嘉庆叔叔，您又在这说呢？
0: 啊，在这儿表演。
2: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0: 什么问题？你说吧。
2: 老师让我们写作文，叫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0: 这不挺好吗？
2: 可是我昨天写完了交上去，老师却给了个零分打回来了。
0: 你的作文是怎么写的？
2: 我写的是，昨天我在马路边看到一个老奶奶过马路，她走路非常慢，眼神还不好，我就扶她过马路。到了马路对面，老奶奶向我表示感谢，我向她敬了个礼，我感觉自己胸前的红领巾更显眼了。
0: 哦，扶老奶奶过马路啊。那我问你，你昨天真的扶老奶奶过马路了吗？
2: 没有。
0: 那你这么写当然就是瞎编了。
2: 可我看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而且我们班同学好多都是这么写的。
0: 老师给他们多少分啊？
2: 都是零分。
0: 老师给的对。
2: 老师还给了我们一样的评语。
0: 写的什么呀？
2: 老师说，昨天大街上的老奶奶可真多呀，老奶奶都在街上过马路玩啊。
0: 你们老师也够幽默的。
2: 老师在最后都写了一个四字的评语。
0: 什么呀？
2: 肝胆子布。
0: 那叫邯郸学步。
2: 哈，邯郸学步啊。我一直读肝胆子布，还以为老师让我们披个被单子出去跑步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师说的是成语邯郸学步。
2: 成语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个故事，你听我跟你说啊。
3: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啊。你都学会了？
2: 你每次都是这一句，早就学会了。
0: 赵国的都城邯郸呢，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地方，传说那里的人们都特别会走路，
2: 所以他们都去扶老奶奶过马路。
0: 嗨，哪有那么多老奶奶呀。有一个燕国的小伙子就想去学走步。
2: 走步有什么可学的？
0: 可说呢，可是他就是想学得更好看一些。于是到了邯郸，他一看呐，嚯，这里的每一个人走路的样子都特别好看，从哪儿学起呢？
2: 要我说呀，古时候的人都练功夫， 先找一个功夫好的学。
4: 嗯，

0: 哎，你别说，他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功夫好的，一个壮汉，身高体壮，走路带风，一看就是个功夫高手。小伙子就跟在他后头学。
1: 他学会了吗？
0: 没学多一会儿，他就学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那壮汉呐，身高腿长，步子也大，小伙子腿短步子小，就跟小老鼠去追大花猫一样，能追得上吗？没一会儿就追丢了。
1: 那就算了，这回学一个走得慢的吧。
0: 哎，好主意。这回啊，小伙子看见一个老人家拄着拐棍，慢条斯理迈着方步，时不时的还捋捋胡子，一看就像个有学问的人。
1: 太好了，就学他。
0: 于是啊，小伙子就开始学，可没学一会儿坏了。
1: 怎么了？
0: 老人走路啊太慢了，而且一步三摇，小伙子年轻步子快呀，实在是走不了这么慢。学了没几步，一着急，自己的左脚踩在右脚上，右脚一疼，哎呦一声，吧唧，摔了一个狗啃泥，脸都抢破了。
1: 那就别学了，改学一个年纪小的吧。
0: 哎，前边啊正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大概十来岁的年纪，梳着两个小抓髻，一边走一边跳，别提多可爱了。
1: 这个好，就学他。
0: 小伙子也跟着这个小男孩一起，一边走一边跳，越走越跳越高兴。
1: 这回肯定能学会了。
0: 突然，那个小男孩停下了脚步，双手捂住肚子，屁股往后一蹲，咚，放了一个大响屁。
1: 啊！
0: 这个屁呀，把那小伙子给蹦的，差点没飞出一溜跟头去。
1: 怎么这么厉害呀？
0: 那个小男孩回头冲小伙子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今天早晨吃的黄豆屁有点臭。
1: 全都赶上了。
0: 小伙子实在熏得受不了了，就又不学了。就这样，从早晨学到傍晚，学了好多人，可是一个步子都没学会。
1: 那怎么办呢？
0: 天黑了，也只好先回家吧。
1: 也对，
0: 可是当他往家走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迈腿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他忘了自己本来是怎么走路的了。
1: 这也能忘啊？
0: 谁说不是呢？可是他自己真的想不起来了。最后他两只脚不知道怎么动换，左脚右脚缠在一块儿了，自己只能趴在地上爬回家了。这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
1: 哦，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老师说我们邯郸学步，就是告诉我们都写扶老奶奶过马路，明显啊就像那个小伙子一样，只是学别人的东西忘了自己的东西，学的和别人一模一样，有什么意思？
0: 这回你知道作文怎么写了吧？
1: 知道了，我坚决不能再写扶老奶奶过马路了。不光不真实不说，哪儿来的那么多的老奶奶啊？哪能有那么多人扶老奶奶过马路啊？
0: 对喽，
1: 我呀去扶老爷爷过马路。
0: 啊，这也不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见我。

静谧的夜，珍惜的歌。

经过只是敬个奖。

真正。

强。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4: 老公，
1: 亲人，
4: 老公，
1: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尽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栗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栗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栗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磁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
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明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

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饮食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引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密。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

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下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下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学士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封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水哦。
1: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4: 我笑不出来。
3: 怎么了？
4: 我
5: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6: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

0: 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禹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赐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 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干嘛听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杯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

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与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

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又要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

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 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黄

0: 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2: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3: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4: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梢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东谁论嗅香，

0: 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

0: 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背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那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

0: 备，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空空。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谁也知平，我有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框是江，人之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2: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术，这采撷自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3: 宝贝睡吧。
2: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4: 过一曲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2: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5: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2: 成家立业。

0: 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1: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i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年后又演《阳山粥》，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 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汪洋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无彩

0: 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4: 包括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0: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1: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
0: 生活物资、
1: 其他
0: 零食。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战疆场。
1: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2: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啥都不缺。
1: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2: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3: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4: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1: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4: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1: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4: 哎呀，玲玲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播种。
0: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越艺，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

0: 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
2: 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3: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且

0: 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千年遗韵奏传承。
3: 河南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4: 一小时算全球十日风雨，郑州超算支撑国产气象模式实现世界级突破。
3: 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你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
4: 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河南多地公积金服务跑出加速度。
3: 河南首批84名文旅推荐官正式亮相，多元视角讲述老家河南。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今天我们循着大河的声音去寻访一座沉睡了400年的古桥，一门险些失传的老手艺。黄河历史的回声曾经离我们很远，远在涛声里，远在史书里，远在泥沙下。这些年它近了，探方里刮土的沙沙声，工坊里黄河泥的拍打声，直播间里的吆喝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些声音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业务人员彭子豪：
5: 水浒传当中杨志卖刀就发生在这个桥上，开封城下6座城上下叠压，我每天通勤的距离大概是10米啊，是垂直的10米，这就是城洛城。我的工作其实是在土里寻找历史，汴河的水呢正是来源于黄河，我们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黄河怎么塑造了开封，开封人又是怎么

0: 在泥沙上一次次站起来的。
1: 这座桥见过东京城最繁华的时候，也见证了这座古都一次次重生。明崇祯十五年，黄河水灌开封，周桥连着半座城一夜之间被泥沙埋进地下。彭子豪，
0: 哎，往那儿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土质变化，这黄褐色的泥土正是黄河决口所留下来的泥沙堆积。考古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古人吃剩下留下来的一个陶壶。
1: 从2018年起，彭子豪和同事们把周桥及汴河遗址一点点找回来。八年间，4400平方米发掘面积，挖掘出117处遗存，出土6万多件文物标本。2022年，周桥及汴河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城落城，桥落桥，这段地层剖面被整体揭取，搬进了黄河悬河文化展示馆。每次来到这里，彭子豪都有新的感触。
0: 每次来到悬河博物馆，这面墙总让我感触特别深刻。我现在做的就是把周桥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来这儿的人都知道，黄河不只是悬在头顶的一条河，它给了这座城生命，给了这座城文化。把黄河的故事讲好，就是让这条文脉一直传下去。
1: 周桥是黄河留在土里的记忆，而就在黄河故道边，还有一门手艺经历了千年的传承。鹤壁市浚县皮老虎第十代传承人王居梅。
2: 小伙儿小伙儿一病苦，给你卖个皮老虎，被人那是当玩具。后悔不如继续下老虎。
1: 这句老话王居梅说了一辈子。王奶奶今年78，皮老虎做了50多年。她手里的皮老虎，虎头是黄河故道的沉泥，身子是一圈天然羊皮，尾巴根部有一个小孔。50多年前，皮老虎是浚县庙会上的王牌玩具，小孩子们几乎人手一个。可后来洋玩具来了，皮老虎没人要了，传了十几代的手艺难道就要断了吗？
2: 这个皮老虎不能到我手断下来，我这穿着我还有两手呢。不是，我这孙女赶紧搬过来，怎么这个皮老虎。
1: 儿子陈俊杰从郑州辞职返乡，和孙女程梦如一起把家里的老院改成了一间非遗工房，一家人围着黄河泥接着做虎。
3: 你看它特别硬，它特别粘，它跟上面那个浮土不一样，
4: 捏都碎了。
1: 挖回来的泥不能直接捏，黄胶泥得挖地下2米深的，锤泥全靠手工，要锤到光滑为止。把泥放进模具，脱模后的细节修改和阴干晾晒却耗时耗力。陈俊杰，
3: 都需要10天左右才能做成一个皮老虎，会发生了一个地步，这个是最难的。你看我的手指甲都比平常的厚，我每年呢就是手指甲都能掉2次到3次。
1: 随着非遗翻火，老手艺重新有了市场。
2: 宝宝们，你看你们的皮老虎好不好？
5: 好看啊。
6: 现在奶奶是网红了。
2: 3、2、1，上链接。
1: 直播的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个，这是过去3年卖出的总和。鹤壁市浚县皮老虎第十二代传承人陈梦如。
7: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人都是从土里来，从土里去，肯定都是扎根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情怀。
1: 皮老虎作为尼姑姑家族里模样最张扬的一只，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生肖款、挂件款、冰箱贴、手机挂件，各种联名，老手艺有了新样子。尼姑姑2006年进了国家首批非遗名录，浚县西洋起屯村也得了个名头，叫中国泥塑第一村。一年光尼姑姑就能卖出4800多万元。陈梦如，
7: 这泥是黄河给的，泥在这门手艺就断不了，我有一种责任，就是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1: 一座桥，一门手艺，隔着一条黄河，答案却是同一个，把黄河养出的手艺传下去。这几年河南挂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处，立项9处，12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背后是159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新青年种草计划里，近300名90后、00后正把老手艺讲给更多人听。
4: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0: 新型能源体系。一小时算全球十日风雨，郑州超算支撑国产气象模式实现世界级突破。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鼎宝出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提速，万基绿色节能建材项目智能化产线投产，我省正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请听报道。
2: 在鼎宝出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机械轰鸣不息。施工现场负责人齐小潘介绍说，施工现场危岩破碎，施工难度大，建设者们正抢抓工期，全力推进进场交通洞、围水隧洞掘进作业。
3: 项目筹建期自去年九月启动，我们成功克服了高边坡、地质危岩差等难题。随着通风接安全洞的全线贯通，8月30日地下厂房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主体工程建设的关键阶段。
2: 鼎宝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三门峡鼎宝市朱阳镇，是国家能源局“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也是河南省“双百”工程重点项目。电站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循环模式，有效平抑风光新能源波动，实现清洁能源按需调度。齐小潘，
3: 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更是三门峡绿色能源产业的定海神针。未来风电光伏发多少，我们就能稳稳地接入多少，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绿色根基。
4: 当前我省正锚定双碳目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在距离鼎宝数百公里外的洛阳市新安县，万基2x100万方绿色节能建材项目于9月22日迎来智能化产线全面建成投用。记者看到，全自动包装输送线将加气砖整齐捆扎码垛，产品从生产线到装车发运一气呵成。公司经理张增工：
5: 加气砖五托门是大包量，可达1200立方米，占大包总量的54.8%，对应日销量有500立方米，提升至1200立方米。产品销售半径拓展400公里，有效缓解库存的压力，稳定生产节奏，为企业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据介绍，这一项目于去年6月开工建设，生产的粉煤灰保温气块是国家重点推广的新型绿色建材。全面投产后，每年可以消纳粉煤灰100多万吨，脱硫石膏10多万吨，从源头解决工业固废堆存难题。
0: 今年7月，在郑州投用的曙光8000全国产 AI 超算集群迎来重大应用成果。近日，中国气象局与中国曙光在郑州联合发布我国自主新一代公里级数值预报模式 MCV， 可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10天预报，预报精度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依托本地算力，河南也将在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迎来先发机遇。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
6: 还记得7月份在郑州投用的曙光8000吗？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0万张国产加速卡，一天能处理15万多个作业。当时很多人问啊，这么强的算力到底能干什么？现在答案来了，而且一出手就是世界级。上周，中国气象局和中国曙光在郑州联合发布了一个叫 MCV 的新东西。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公里级数值预报模式，能在一小时内算完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对咱普通人来说， MCV 模式就是把天气预报里的局部两个字说得更准一点，可能就是出门带不带伞的区别。但对很多领域来说，比如农业生产、气象灾害预报，这里面就是巨大的成本和风险控制的差距。有了这5公里的精度，国产气象 MCV 模式才算真正迈入了世界第一梯队。这么重要的国家级模式为什么在郑州发布而不是北京上海？因为算力。天气预报说白了就是把地球切成无数个小格子，在每个格子里推演风、温度、水汽怎么变。格子切得越小，算得越细，但计算量也跟着翻跟头往上涨。切到5公里一个，那计算量是天文数字。以前不是不想算细，是算不动。 MCV 能跑起来靠的就是郑州独有的这个超算节点，他把两种能力装进了同一套系统，一种负责精确推演物理过程，一种负责快速分析海量的数据。 两种算法同时跑，才把计算量这个坎儿迈过去。虽然 MCV 算出来的数据会服务全国，但它跑在郑州，对河南来说，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些近水楼台的机会。比如智慧农业 MCV 能给农田提供一个高密度的气象网格，河南离数据最近，验证最快，就有可能把鹤壁淇县示范园按气象数据管地的好法子变成全省都能用的标准，试点里跑出来的稳产增收啊，就有可能变成全省可复制的常态。比如低空经济 MCV 能为低空飞行算出一张覆盖全省的低空气象风险图，减少了跨省传输数据，数据直接进本地系统。安阳林州跑通的无人机油路可以铺到全省，过去因为气象保障跟不上不敢飞的地方就有了起飞的基础，应用场景这个最大的短板才有可能真正的补上。 MCV 落在郑州，河南最先验证场景，率先跑出标准，这也是抢占先机的窗口。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你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河南多地公积金服务跑出加速度。
0: 老厂房里开启婚纱店，百年老街变身网红打卡地。在洛阳，城市更新正在让这座千年古都留得住记忆，又长得出新的烟火气。大象新闻记者程维康报道。
7: 洛阳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城市之一，我们80后90后熟悉的东方红拖拉机，还有龙门派电风扇，都是这个城市制造的时代记忆。今天呢，这些历史并没有被遗忘，而随着城市更新正在焕发新生。
8: 洛阳隋唐里片区占地约285亩，紧邻应天门、九州池等核心景区，由建筑机械厂和风动工具厂等老旧厂区改造而来。洛阳市天心隋唐里行政总监张文瑞：
9: 新中国的第一台压路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后这片厂房在2015年的时候就控制了下来，但是呢，没有和周边的文旅资源形成联动。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整体的进行了改造。
8: 为把工业秀带变成文旅秀场，洛阳投资约6亿元，在不改变原有厂区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完成了景观重塑、管网升级、外立面风貌等提升。洛阳市隋唐里片区大象硬化负责人杨峰：
10: 当时整个厂房这个顶非常非常破烂，然后我们保留了原始形状，改造设计把它变得更现代化一些。这个相框上面也是汇集了一些当时保留下来的东西，尤其呢大喜字跟我们婚纱线的主题特别契合，再好的装修也比不过时代遗留下来的印记所带来的质感。
8: 洛阳市隋唐里片区旧城记负责人马文章：
11: 在老城旅游核心区里边找到空间这么大，适合我们做80年代怀旧风格的街区景观的是非常难找的。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日均接待量应该在900人左右。
8: 现在入住这里的商户达到158家，涵盖住宿、餐饮、文创、装造等业态，园区年营收达8.3亿元，带动6200多人就业。走出洛阳的老厂房，夜幕已经降临。在2-3公里之外，有着百年底蕴的西宫小街里，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洛阳市西宫小街游客中心主任陈元：
12: 在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和吴佩孚带领兵营来这边驻扎了，就是为了方便士兵和他的家属，才有了这个市集。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呀，就叫成了西宫小街。
8: 陈元告诉记者，改造前这里是典型的背街小巷，设施落后，破旧拥挤。2019年开始，洛阳把原来飞挂在小街上空的各类线缆改走地下管道，又重建了排污管道及路面，并按照新中式风格对建筑、电招门头等进行了改造。
12: 您看现在这个道，它原先就是个泥道，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是很多水，泥泞走不了。增加了这个下水道之后呀，我们还增加这个星空顶，现在就打造成了这个网红一条街。
8: 街区里很多老字号店铺被保留了下来，还引进了30多个网红品牌，并将原来产权散乱的房屋统一收储、统一管理，变身成潮流店铺。商户大部分会营业至凌晨，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隐藏福利。洛阳市西工区54青年旅社负责人李杨涛：
13: 凡是这种面试邀请函来洛阳找工作的这些青年们，到我们店都可以去兑换一个床位券。
8: 现在西工小街已经成为洛阳十大文旅新地标、青年友好街区。2025年客流量突破270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10亿元。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柴少勇：
14: 我们洛阳市的城市更新啊，坚持保护为先，民生为本，坚决不搞大拆大建，让我们洛阳的千年文脉在保护中得到传承。
8: 通过对老厂区、老街区改造提升，洛阳新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300余处，带动就业10万余人。今年5月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行动城市。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2项硬核规定，提取公积金不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材料捡在哪儿，办事有多方便。记者走进安阳和三门峡，感受服务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童新从、陈真君报道。
15: 我现在是在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安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公积金 NFC 碰一碰秒办服务，将20项群众高频业务整合升级，手机碰触即可秒速办结。
8: 这个技术好比 ETC 技术，轻轻一碰即可到达办理界面，选好自己要办理的业务，点击提交，后台直接审核通过，不用扫码，不用下载应用软件，更不用带任何纸质材料。安阳市民杜燕：
16: 本来觉得可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结果到这儿以后手机轻轻的一碰就全部都办结了，特别方便，特别高效。
8: 目前安阳43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1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业务查询、缴存证明打印、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离退休提取等业务信息自动调取，无感核验、纸质证明已全面取消。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区管理一部主任夏斐：
17: 我们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核验，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积金服务从线下排队向智能秒办转变，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8: 三门峡市则依托邮政银行在乡镇几乎全覆盖的网点布局，把公积金的服务柜台直接开到了50个重点乡镇，49项业务在这里可以实现跨省通办。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居民贾俊格：
18: 首次在这个进到这个网上业务大厅，以前都是线下办理，我们还要跑到陕州区，然后现在终于办到家门口了，真是办事办到心坎上了，有人指导着会更觉着放心靠谱吗？
8: 三门峡在推出网上大厅、微信、支付宝等12种线上办理渠道同时，为方便习惯线下办理的群众，市、县、乡3位一体联动，打造家门口的公积金网点，构建公积金办理15分钟服务圈。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乔旭东：
19: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网络签约室啊，还有这个专门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为了有些带孩子啊或者老人啊，专门线下办理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依托数字赋能、智慧大厅、智慧服务，近5年办理率和办结率都在99.6%以上。
8: 目前河南公积金服务的提速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铺开，高频业务免证办、刷脸开户，全省住房公积金已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跨区域通办。
0: 9月21号，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2026 河南文旅推荐官故事创作秀在河南艺术中心上演，首批84名文旅推荐官正式亮相，开启文旅传播全新实践。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1: 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推荐模式，创新打造回乡专列创意场景，用鲜活多元的个体故事串联历史、非遗、豫剧、功夫等元素，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河南文旅推荐官、河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陈红旭：
20: 今天呢，我主要是用河南话讲述我们河南话的历史，欢迎四方宾朋来河南听听最古老的河南话，有腔有调有韵。
1: 在现场，既有深耕乡土文化的本土讲述者，也有以多元视角。

0: 是河南魅力的省外创作者，河南文旅推荐官，山东威海乳山市高一学生宋家树。
1: 对河南而言吧，我对它的文化历史这两方面特别感兴趣。殿曹魏之基，挥乱世之鞭，揽绝世之才，扬万世之名，就是我站在曹操高龄的时候当时临场写下的。我就是想用几千年前的语言去跟他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
0: 据了解，河南文旅推荐官项目自2025年8月启动，通过省直邀约、地市举荐、社会公开报名多渠道遴选人选，推动文旅传播从资源展示向故事表达转变。首批共有84人被授予河南文旅推荐官称号，涉及新媒体达人、文化创作者、公共名人、行业深耕者四个领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三级调研员王立国。
2: 发掘一批热爱河南、了解河南的推荐官，让他们成为我们传播的力量，将历史、根亲、名人、乡村等文化故事鲜活表达，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
3: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21号下午，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项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王浩宇随中国队出战，夺得该项目金牌。这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也是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河南运动员在亚运会赛场斩获的第100枚金牌。
0: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洛阳栾川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河南企业上榜。
3: 近日，工信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全国共91个园区入选，包括综合型园区53个、园中园38个。其中，河南6个园区入选综合型园区，2个园区入选园中园。
0: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9月2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4314万亩，占 36.9%。 从地势进度来看，开封过六成，郑州信阳洛河过五成，平顶山周口南阳过四成，许昌洛阳三门峡过三成。
3: 9月20号，爱心驿站平安守护消防宣传共建活动在郑州航空港区举行，省消防救援局、省电信公司、省邮政公司三方携手签署协议，开展消防公益共建活动，为消防志愿服务站揭牌，为志愿队授旗，并发起志愿倡议，依托电信、邮政网点及一线从业者优势，打通消防宣传最后一公里，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
4: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天，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

0: 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六届青蒿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专家学者共研青蒿全产业链发展；第十六届宇宙药交会非遗大集亮相，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展现中医药非遗风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2号，第六届青蒿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全国各地知名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齐聚一堂，深入探讨青蒿素全产业链创新与发展新路径，为宇宙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叶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青蒿素科技联盟理事长朱小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0: 员宋丽娟，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建平，市委书记宋占华，市长田慧清，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出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致辞。刘璐代表市四套班子向莅临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和各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禹州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禹州始终把中医药产业作为立世之本、富民之基，坚持道地品质，传承炮制匠心，以中药材种植、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仓储物流和中医药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加快构建。近年来，河南天元实业集团坚持科技赋能、链式发展，建成行业领先的青蒿素智能化提取生产线，有力带动了本地青蒿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禹州将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力度，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和创新环境，着力推动青蒿产业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广应用领域、更强品牌效应迈进。希望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把前沿理念、先进技术、优质项目带到禹州，留在禹州，把青蒿这一特色产业做精、做深、做强，与我们携手共同书写千年药都向现代产业高地跨越的新篇章，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禹州力量。论坛上，禹州市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云中草松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禹州市新发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本届论坛紧扣科技赋能产品创新、推动青蒿产业升级主题，聚焦青蒿综合应用技术，聚力青蒿植萃产品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企业代表立足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围绕青蒿制剂研发、资源多元开发、植萃产品市场转化等议题深入探讨，为禹州中医药产业发展、青蒿素全产业链研发应用建言献策，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有力推动青蒿产业提质升级。药香古韵传闻脉，非遗大吉换新言。第十六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举办期间，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非遗大吉同步亮相。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汇集本土非遗技艺，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让千年药都的厚重文脉与市井烟火相映生辉。大吉精选20余项非遗项目集中展演，禹州中药加工炮制技艺、非遗剪纸、顺电刺绣等悉数登场，传承人现场演示药材甄选、炮制等古法技艺，非遗美食、民俗互动体验板块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1: 这是中药大会、交易大会办得特别好，给咱们禹州的中国炮制的匠人们一个展示的机会，让咱的老百姓、禹州人民还有外地的朋友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咱禹州的中国炮制的药香，然后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千年传承的技艺，我觉得特别好。
0: 逛大集、赏非遗、品药香、悟文脉，不少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在浓郁药香与热闹烟火中感受禹州独特的中医药文化与民俗文化魅力。
2: 第一次在这个药交会上逛非遗的大集，既能看到咱地道的中药的炮制手艺，还有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民俗体验特别的热闹，特别有氛围感，一边学一边逛，既开阔了眼界，也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咱禹州的文化。
0: 以药为媒，以艺赋能，以文兴业，本次非遗大集将中医药文化、非遗传承、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丰富了药交会内容，活跃了文旅市场。医者仁心守基层，岐黄心火润药都。在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神后镇

0: 分院副主任中医师王璇，26年扎根乡镇一线，深耕中医康复、疼痛诊疗，坚持绿色诊疗理念，以精湛中医技术贴心服务，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1: 早上8点，神后镇分院中医门诊人头攒动，王璇正为患者把脉问诊，动作娴熟，耐心细致。今年是王璇从医的第26年，多年来他专注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中风后遗症等常见病、疑难病诊疗，擅长运用针灸、小针刀、正骨手法等特色技术，坚持绿色中医治疗的诊疗理念，让基层群众少花钱治好病。从医20多年，他见证了乡镇医疗的发展变化，也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
2: 我99年参加工作，已经工作26年了，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豫州这个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我学中医、做中医，就是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针灸、推拿、正骨，配合中医药，用标本兼治，降低患者的费用，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1: 专业严谨、耐心细致是同事们对王璇最深的印象。工作中的他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生活中热心帮带年轻医师，是科室的技术骨干、青年榜样。
3: 我们临床经验特别的丰富，对待患者也比较认真负责，平常对年轻的医生也都倾囊相授，手把手的教学，成为学习的榜样。
1: 针对秋冬季节温差大、颈肩腰腿痛、失眠眩晕高发特点，王璇也积极开展健康科普，向群众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护知识，让中医药理念融入百姓生活。
2: 建议大家注意保暖，避免久坐久卧，适度锻炼，规律作息，小病早调理，慢病早养护，通过简单的中医药保健，就能够有效地减少病痛的发生。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基层，传承中医药特色，推广绿色疗法，让更多群众受益。
1: 26载行医路，一片人心互相邻。王璇立足基层，坚守初心，以精湛医术践行党员医者使命，以绿色中医特色擦亮药都医疗名片，为基层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急，重要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逢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0: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蒋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2: 好好。
3: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0: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关一盏灯，点亮星
0: 星，
1: 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0: 天道。
1: 咱们看看你吃的那些个药，你吃的是什么药？阿司匹林呐、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玻璃维呀、对吧？哎，瑞舒伐他汀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是针对心脏发挥作用的，这些西药都是针对你血管。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5: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4: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 有利于吸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

0: 最大力保，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1: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5: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6: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4: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前区
10: 下沉了，
9: 得分！
1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1: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4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2: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够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3: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1: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4: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5: 没问题，
14: 没有问题。
11: 百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14: 一个好的成绩。
11: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8: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8: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

0: 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烘，双面浮雕连人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冯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生产青稞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蚌埠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蚌埠尝新鲜苏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

0: 新闻。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千年遗韵奏传承。
0: 河南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1: 一小时算全球十日风雨，郑州超算支撑国产气象模式实现世界级突破。
0: 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你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
1: 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河南多地公积金服务跑出加速度。
0: 河南首批84名文旅推荐官正式亮相，多视角讲述老家河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今天我们循着大河的声音去寻访一座沉睡了400年的古桥，一门险些失传的老手艺。
2: 黄河历史的回声曾经离我们很远，远在涛声里，远在史书里，远在泥沙下。这些年它近了，探方里刮土的沙沙声，工坊里黄河泥的拍打声，直播间里的吆喝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些声音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业务人员彭子豪：
3: 水浒传当中杨志卖刀就发生在这个桥上。开封城下六座城上下叠压，我每天通勤的距离大概是10米啊，是垂直的10米，这就是城洛城。我的工作其实是在土里寻找历史，汴河的水呢正是来源于黄河，我们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黄河怎么塑造了开封，开封人又是怎么在泥沙上一次次站起来的。
2: 这座桥见过东京城最繁华的时候，也见证了这座古都一次次重生。明崇祯15年，黄河水灌开封，周桥连着半座城一夜之间被泥沙埋进地下。彭子豪：
3: 哎，往那儿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土质变化，这些黄褐色的泥土正是黄河决口所留下来的泥沙堆积。考古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古人吃剩下留下来的一个陶壶。
2: 从2018年起，彭子豪和同事们把周桥及汴河遗址一点点找回来。8年间，4400平方米发掘面积，挖掘出117处遗存，出土6万多件文物标本。2022年，周桥及汴河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城洛城桥洛桥这段地层剖面被整体揭取，搬进了黄河悬河文化展示馆。每次来到这里，彭子豪都有新的感触。
3: 每次来到悬河博物馆，这面墙总让我感触特别深刻。我现在做的就是把周桥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来这儿的人都知道，黄河不只是悬在头顶的一条河，它给了这座城生命，给了这座城文化。把黄河的故事讲好，就是让这条文脉一直传下去。
2: 周桥是黄河留在土里的记忆，而就在黄河故道边，还有一门手艺经历了千年的传承。鹤壁市浚县皮老虎第10代传承人王居梅：
4: 小伙儿小伙儿你病苦，给你卖个皮老虎，被人那是当玩具，
5: 好好还有姑姑弟弟

0: 这句老话王菊梅说了一辈子。王奶奶今年78，皮老虎做了50多年。她手里的皮老虎，虎头是黄河故道的沉泥，身子是一圈天然羊皮，尾巴根部有一个小孔。50多年前，皮老虎是训县庙会上的王牌玩具，小孩子们几乎人手一个。可后来洋玩具来了，皮老虎没人要了，传了十几代的手艺难道就要断了吗？
1: 这个皮老虎不是不能到时候转下来，我得穿着他一会儿两手的，不是我这手，你赶紧搬过来煮这个皮老虎。
0: 儿子陈俊杰从郑州辞职返乡，和孙女程梦如一起把家里的老院改成了一间非遗工房，一家人围着黄河泥接着做虎。
2: 你看它都特别硬，它特别粘，它跟上面那个浮土不一样，
3: 捏不碎了。
0: 挖回来的泥不能直接捏，黄胶泥得挖地下2米深的，锤泥全靠手工，要锤到光滑为止。把泥放进模具，脱模后的细节修改和阴干晾晒却耗时耗力。陈俊杰
4: 都需要10天左右才能做成一个皮老虎，会发生了一个地步，这个是最难的。你看我的手指甲都比平常的厚，我每年呢就是手指甲都能掉2次到3次。
0: 随着非遗翻火，老手艺重新有了市场。
1: 宝宝们，你看你看这皮老虎好不好？
5: 好看
1: 吗？
5: 现在奶奶是网红了。
1: 3、2、1，上链接。
0: 直播的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个，这是过去3年卖出的总和。鹤壁市浚县皮老虎第12代传承人陈梦如：
6: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人都是从土里来，从土里去，肯定都是扎根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情怀。
0: 皮老虎作为尼姑姑家族里模样最张扬的一只，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生肖款、挂件款、冰箱贴、手机挂件，各种联名，老手艺有了新样子。尼姑姑2006年进了国家首批非遗名录，浚县西洋几屯村也得了个名头，叫中国泥塑第一村。一年光尼姑姑就能卖出4800多万元。陈梦如：
6: 这泥是黄河给的，泥在这门手艺就断不了，我有一种责任，就是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0: 一座桥，一门手艺，隔着一条黄河，答案却是同一个，把黄河养出的手艺传下去。这几年河南挂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处，立项9处，12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背后是159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新青年种草计划里，近300名90后、00后正把老手艺讲给更多人听。
7: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综合消息。9月21号，省委副书记张威在郑州会见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主席、政府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率领的青年交流团。
8: 9月21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暨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议并讲话。
7: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 AI 创新发展与理性运用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孙守刚、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出席，秘书长吉炳伟主持。
8: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一小时算全球10日风雨，郑州超算支撑国产气象模式实现世界级突破。15:55，奋进新征程。
8: 灵宝出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提速，万机绿色节能建材项目智能化产线投产。我省正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请听报道。
3: 灵宝出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机械轰鸣不息。施工现场负责人齐小潘介绍说，施工现场危岩破碎，施工难度大，建设者们正抢抓工期，全力推进进场交通洞、围水隧洞掘进作业。
10: 项目筹建期自去年九月启动，我们成功克服了高边坡、地质危岩差等难题。随着通风接安全洞的全线贯通，8月30日地下厂房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主体工程建设的关键阶段。
3: 灵宝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三门峡灵宝市朱阳镇，是国家能源局“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也是河南省“双百”工程重点项目。电站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循环模式，有效平抑风光新能源波动，实现清洁能源按需调度。齐小潘，
10: 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更是三门峡绿色能源产业的定海神针。未来风电光伏发多少，我们就能稳稳地接入多少，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绿色根基。
0: 当前我省正锚定双碳目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在距离灵宝数百公里外的洛阳市新安县，万机2x100万方绿色节能建材项目于9月22日迎来智能化产线全面建成投用。记者看到，全自动包装输送线将加气砖整齐捆扎码垛，产品从生产线到装车发运一气呵成。公司经理张增工：
11: 加气砖五托板日大包量可达1200立方米，占大包总量的54.8%，对应日销量有500立方米，提升至1200立方米。产品销售半径拓展400公里，有效缓解库存的压力，稳定生产节奏，为企业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据介绍，这一项目于去年6月开工建设，生产的粉煤灰保温气块是国家重点推广的新型绿色建材。全面投产后，每年可以消纳粉煤灰100多万吨，脱硫石膏10多万吨，从源头解决工业固废堆存难题。
7: 今年7月，在郑州投用的曙光8000全国产 AI 超算集群迎来重大应用成果。近日，中国气象局与中国曙光在郑州联合发布我国自主新一代公里级数值预报模式 MCV， 可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10天预报，预报精度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依托本地算力，河南也将在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迎来先发机遇。大象新闻记者郑海报道。
12: 还记得7月份在郑州投用的曙光8000吗？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0万张国产家族卡，一天能处理15万多个作业。当时很多人问啊，这么强的算力到底能干什么？现在答案来了，而且一出手就是世界级。上周，中国气象局和中国曙光在郑州联合发布了一个叫 MCV 的新东西，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公里级数值预报模式，能在1小时内算完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对咱普通人来说， MCV 模式就是把天气预报里的局部两个字说得更准一点，可能就是出门带不带伞的区别。但对很多领域来说，比如农业生产、气象灾害预报，这里面就是巨大的成本和风险控制的差距。有了这五公里的精度，国产气象 MCV 模式才算真正迈入了世界第一梯队。这么重要的国家级模式为什么在郑州发布而不是北京上海？因为算力。天气预报说白了就是把地球切成无数个小格子，在每个格子里推演风、温度、水汽怎么变。格子切得越小，算得越细，但计算量也跟着翻跟头往上涨。切到5公里一个，那计算量是天文数字。以前不是不想算细，是算不动。MCV 能跑起来，靠的就是郑州独有的这个超算节点。它把两种能力装进了同一套系统，一种负责精确推演物理过程，一种负责快速分析海量的数据，两种算法同时跑，才把计算量这个坎儿迈过去。虽然 MCV 算出来的数据会服务全国，但它跑在郑州，对河南来说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些近水楼台的机会。比如智慧农业， MCV 能给农田提供一个高密度的气象网格，河南离数据最近，验证最快，就有可能把鹤壁淇县示范园按气象数据管地的好法子变成全省都能用的标准。 市店里跑出来的文产增收啊，就有可能变成全省可复制的常态。比如低空经济 MCV 能为低空飞行算出一张覆盖全省的低空气象风险图，减少了跨省传输数据，数据直接进本地系统。安阳林州跑通的无人机油路可以铺到全省，过去因为气象保障跟不上不敢飞的地方就有了起飞的基础，应用场景这个最大的短板才有可能真正的补上。 MCV 落在郑州，河南最先验证场景，率先跑出标准，这也是抢占先机的窗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8: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你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河南多地公积金服务跑出加速度。
7: 老厂房里开启婚纱店，百年老街变身网红打卡地。在洛阳，城市更新正在让这座千年古都留得住记忆，又长得出新的烟火气。大象新闻记者程维康报道。
13: 洛阳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城市之一，我们80后90后熟悉的东方红拖拉机还有龙门派电风扇都是这个城市制造的时代记忆。今天呢，这些历史并没有被遗忘，而随着城市更新正在焕发新生。
0: 洛阳隋唐里片区占地约285亩，紧邻应天门、九州池等核心景区，由建筑机械厂和风动工具厂等老旧厂区改造而来。洛阳市天心隋唐里行政总监张文瑞：
14: 新中国的第一台压路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后这片厂房在2015年的时候就控制了下来，但是呢，没有和周边的文旅资源形成联动。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整体的进行了改造。
0: 为把工业锈带变成文旅秀场，洛阳投资约6亿元，在不改变原有厂区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完成了景观重塑、管网升级、外立面风貌等提升。洛阳市隋唐里片区大象硬化负责人杨峰：
15: 当时整个厂房这个顶非常非常破烂，然后我们保留了原始形状，改造设计把它变得更现代化一些。这个相框上面也是汇集了一些当时保留下来的东西，尤其呢大喜字跟我们婚纱店的主题特别契合，再好的装修也比不过时代遗留下来的印记所带来的质感。
0: 洛阳市隋唐里片区旧城记负责人马文章：
16: 在老城旅游核心区里边找到空间这么大，适合我们做80年代怀旧风格的街区景观的是非常难找的。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日均接待量应该在900人左右。
0: 现在入住这里的商户达到158家，涵盖住宿、餐饮、文创、装造等业态。园区年营收达8.3亿元，带动6200多人就业。走出洛阳的老厂房，夜幕已经降临。在2-3公里之外，有着百年底蕴的西宫小街里，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洛阳市西宫小街游客中心主任陈元：
17: 在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和吴佩孚带领兵营来这边驻扎了，就是为了方便士兵和他的家属，才有了这个市集。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呀，就叫成了西宫小街。
0: 陈元告诉记者，改造前这里是典型的背街小巷，设施落后，破旧拥挤。2019年开始，洛阳把原来飞挂在小街上空的各类线缆改走地下管道，又重建了排污管道及路面，并按照新中式风格对建筑、电招门头等进行了改造。
17: 您看现在这个道，它原先就是个泥道，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是很多水泥泞走不了。增加了这个下水道之后呀，我们还增加这个星空顶，现在就打造成了这个网红一条街。
0: 街区里很多老字号店铺被保留了下来，还引进了30多个网红品牌，并将原来产权散乱的房屋统一收储、统一管理，变身成潮流店铺。商户大部分会营业至凌晨，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隐藏福利。洛阳市西宫区54青年旅社负责人李杨涛：
18: 凡是这种面试邀请函来洛阳找工作的这些青年们，到我们店都可以去兑换一个床位券。
0: 现在西宫小街已经成为洛阳十大文旅新地标、青年友好街区。2025年客流量突破270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10亿元。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柴少勇。
19: 我们洛阳市的城市更新啊，坚持保护为先，民生为本，坚决不搞大拆大建，让我们洛阳的千年文

0: 脉在保护中得到传承。
1: 通过对老厂区、老街区改造提升，洛阳新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300余处，带动就业10万余人。今年五月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行动城市。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2项硬核规定，提取公积金不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材料捡在哪儿，办事有多方便。记者走进安阳和三门峡，感受服务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童新从、陈真君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安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公积金 NFC 碰一碰秒办服务，将20项群众高频业务整合升级，手机碰触即可秒速办结。
1: 这个技术好比 ETC 技术，轻轻一碰即可到达办理界面，选好自己要办理的业务，点击提交，后台直接审核通过，不用扫码，不用下载应用软件，更不用带任何纸质材料。安阳市民杜燕：
4: 本来觉得可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结果到这儿以后手机轻轻的一碰就全部都办结了，特别方便，特别高效。
1: 目前安阳43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1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业务查询、缴存证明打印、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离退休提取等业务信息自动调取，无感核验、纸质证明已全面取消。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区管理一部主任夏飞：
5: 我们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核验，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积金服务从线下排队向智能秒办转变，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三门峡市则依托邮政银行在乡镇几乎全覆盖的网点布局，把公积金的服务柜台直接开到了50个重点乡镇，49项业务在这里可以实现跨省通办。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居民贾俊格：
6: 首次在这个进到这个网上业务大厅，以前都是线下办理，我们还要跑到陕州区，然后现在终于办到家门口了，真是办事办到心坎上了，有人指导着会更觉着放心靠谱吗？
1: 三门峡在推出网上大厅、微信、支付宝等12种线上办理渠道同时，为方便习惯线下办理的群众，市、县、乡三位一体联动，打造家门口的公积金网点，构建公积金办理15分钟服务圈。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乔旭东：
7: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网络签约室啊，还有这个专门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为了有些带孩子啊或者老人啊，专门线下办理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依托数字赋能、智慧大厅、智慧服务，近5年办理率和办结率都在99.6%以上。
1: 目前河南公积金服务的提速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铺开，高频业务免证办、刷脸开户，全省住房公积金已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跨区域通办。
8: 9月21号，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2026河南文旅推荐官故事创作秀在河南艺术中心上演，首批84名文旅推荐官正式亮相，开启文旅传播全新实践。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2: 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推荐模式，创新打造回乡专列创意场景，用鲜活多元的个体故事串联历史、非遗、豫剧、功夫等元素，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河南文旅推荐官、河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陈红旭：
9: 今天呢，我主要是用河南话讲述我们河南话的历史，欢迎四方宾朋来河南听听最古老的河南话，有腔有调有韵。
2: 在现场，既有深耕乡土文化的本土讲述者，也有以多元视角诠释河南魅力的省外创作者。河南文旅推荐官、山东威海乳山市高一学生宋家树：
10: 对河南而言吧，我对它的文化历史这两方面特别感兴趣，殿曹魏之基，挥乱世之鞭，揽绝世之才，扬万世之名，就是我站在曹操高陵的时候当时临场写下的，我就是想用几千年前的语言去跟他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
2: 据了解，河南文旅推荐官项目自2025年8月启动，通过省直邀约、地市举荐、社会公开报名多渠道遴选人选，推动文旅传播从资源展示向故事表达转变。首批共有84人被授予河南文旅推荐官称号，涉及新媒体达人、文化创作者、公共名人、行业深耕者4个领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3级调研员王立国。
11: 发掘一批热爱河南、了解河南的推荐官，让他们成为我们传播的力量，将历史、根亲、名人、乡村等文化故事鲜活表达，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
8: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21号下午，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王浩宇随中国队出战，夺得该项目金牌。这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也是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河南运动员在亚运会赛场斩获的第100枚金牌。
2: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洛阳栾川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河南企业上榜。
8: 近日，工信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全国共91个园区入选，包括综合型园区53个、园中园38个，其中河南6个园区入选综合型园区，2个园区入选园中园。
2: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9月2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4314万亩，占36.9%。从地势进度来看，开封过60%，郑州信阳洛河过50%，平顶山周口南阳过40%，许昌洛阳三门峡过30%。
8: 记者从郑州市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黄河几字湾中原城市群成功创建国家级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成为全国5大国家级氢能试点城市群之一。
2: 近日，河南省民政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婚介机构经营行为问题线索，重点受理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等8类问题，征集时间11月30号截止。
8: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中秋假期河南高速出行提示，今年中秋假期放假时间为9月25号星期五至9月27号星期日，共3天，不调休。假期时间衔接周末，群众返乡团聚、短途出游需求旺盛。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中秋节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
2: 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将于10月1号试运营，将向公众展现城洛城奇观。作为开封首座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这里是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展示的首个专题博物馆，更是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带上全新的重要文博载体。
12: 今日天气，
8: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和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中东部局部有雾。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4到26度，北部中东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
1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六届青蒿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专家学者共研青蒿全产业链发展；第十六届宇宙药交会非遗大集亮相，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展现中医药非遗风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2号，第六届青蒿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全国各地知名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齐聚一堂，深入探讨青蒿素全产业链创新与发展新路径，为宇宙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叶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青蒿素科技联盟理事长朱小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宋丽娟，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建平，市委书记宋占华、市长田慧清、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出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致辞。刘璐代表市四套班子向莅临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和各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宇宙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宇宙始终把中医药产业作为立世之本、富民之基，坚持道地品质，传承炮制匠心，以中药材种植、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仓储物流和中医药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加快构建。近年来，河南天元实业集团坚持科技赋能、链式发展，建成行业领先的青蒿素智能化提取生产线，有力带动了本地青蒿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宇宙将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力度，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和创新环境，着力推动青蒿产业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广应用领域、更强品牌效应迈进。希望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把前沿理念、先进技术、优质项目带到宇宙，留在宇宙，把青蒿这一特色产业做精、做深、做强，与我们携手共同书写千年药都向现代产业高地跨越的新篇章，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宇宙力量。论坛上，宇宙市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云中草松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宇宙市新发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本届论坛紧扣科技赋能产品创新、推动青蒿产业升级主题，聚焦青蒿综合应用技术，聚力青蒿植萃产品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企业代表立足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围绕青蒿制剂研发、资源多元开发、植萃产品市场转化等议题深入探讨，为宇宙中医药产业发展、青蒿素全产业链研发应用建言献策，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有力推动青蒿产业提质升级。药香古韵传闻脉，非遗大集换新言。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举办期间，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非遗大集同步亮相。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汇集本土非遗技艺，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让千年药都的厚重文脉与市井烟火相映生辉。大集精选20余项非遗项目集中展演，宇宙中药加工炮制技艺、非遗剪纸、顺电刺绣等悉数登场，传承人现场演示药材甄选、炮制等古法技艺，非遗美食、民俗互动体验板块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1: 这次中药大会、交易大会办得特别好，给咱们宇宙的中国炮制的匠人们一个展示的机会，让咱的老百姓、宇宙人民 还有外地的朋友，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咱宇宙的中国炮制的要强，然后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千年传承的技艺，我觉得特别好。
0: 逛大集，赏非遗，品药香，悟文脉，不少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在浓郁药香与热闹烟火中感受宇宙独特的中医药文化与民俗文化魅力。
2: 第一次在这个药交会上逛非遗的大集，既能看到咱地道的中药的炮制手艺，还有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民俗体验特别的热闹，特别有氛围感，一边学一边逛，既开阔了眼界，也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咱宇宙的文化。
0: 以药为媒，以艺赋能，以文兴业，本次非遗大集将中医药文化、非遗传承、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丰富了药交会内容，活跃了文旅市场。医者仁心守基层，岐黄心火润药都，在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神后镇分院副主任中医师王璇，26年扎根乡镇一线，深耕中医康复疼痛诊疗，坚持绿色诊疗理念，以精湛中医技术贴心服务，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早上8点，神后镇分院中医门诊人头攒动，王璇正为患者把脉问诊，动作娴熟，耐心细致。今年是王璇从医的第26年，多年来他专注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中风后遗症等常见病、疑难病诊疗，擅长运用针灸、小针刀、正骨手法等特色技术，坚持绿色中医治疗的诊疗理念，让基层群众少花钱治好病。从医20多年，他见证了乡镇医疗的发展变化，也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
4: 我99年参加工作，已经工作26年了，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宇宙这个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我学中医、做中医，就是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针灸、推拿、正骨，配合中医药，用标本兼治。降低患者的费用，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3: 专业严谨、耐心细致是同事们对王璇最深的印象。工作中的他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生活中热心帮带年轻医师，是科室的技术骨干、青年榜样。
5: 王主任临床经验特别的丰富，对待患者也比较认真负责，平常对年轻的医生也都经常相熟，手把手的教学。成为学习的榜样。
3: 针对秋冬季节温差大、颈肩腰腿痛、失眠眩晕高发特点，王璇也积极开展健康科普，向群众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护知识，让中医药理念融入百姓生活。
4: 建议大家注意保暖，避免久坐久卧，适度锻炼，规律作息，小病早调理，慢病早养护。通过简单的中医药保健，就能够有效地减少病痛的发生。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基层，传承中医药特色，推广绿色疗法，让更多群众受益。
3: 26载行医路，

0: 片人心互相邻。王璇立足基层，坚守初心，以精湛医术践行党员医者使命，以绿色中医特色擦亮药都医疗名片，为基层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
1: 不要你能力伪装的内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